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

0: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

到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娱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0: 腹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是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宜黄通络胶囊，宜卫公倍益。
3: 2倍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舒通便。
4: 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

0: 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2: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1: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

0: 好，我是云溪。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1: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0: 对，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0: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十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
0: 哦，我也没反应过来，十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哦，他说

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杨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10: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技艺。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这番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现场的朋友。Hello。

0: 上的朋友。
1: 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海滨市智能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掌声有请福龙飞。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哦，好吗？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

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让我们一起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今晚为郑州，为梦想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

0: 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在下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

0: 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啊，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2: 高景轩，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银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萧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英雄

0: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1: 司令，在垭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0: 有多少人？
1: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像是红军。哦，
0: 红军。刘飞，
1: 哎，
0: 再先弄弄清楚。
1: 是。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0: 打，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1: 嗯。

0: 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我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

还有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呢，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
0: 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掌柜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哎啊！
1: 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马叔，那些壮丁怎么办？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1: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2: 是。
1: 嗯。这一枪是你打的？马叔，掌钱。
3: 好，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1: 哦，请教，尊姓大名？
3: 你呢？
1: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3: 俺取萧烈首级者，赏大洋3000元。
1: 嗯？哼，这个姓萧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
4: 司令，发现高掌柜的人马，
1: 叫弟兄们撤！
5: 弟兄们撤！
4: 走！
1: 让高掌柜给他老子收尸吧！

0: 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1: 哪个山头也不是。
0: 走遍天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好吧，后会有期。

0: 团长，哎，团长，团长，嗯，新派来的政委到了。哦。
1: 欢迎你啊，政委。啊？
2: 是你？
3: 是我。啊。这是介绍信。啊。
2: 哎，子仲呢？
3: 我骑马抄的近路，子仲估计中午可以到达。哦。
2: 先喝碗水吧。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3: 老肖，卷支烟吧。啊，
2: 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3: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我习惯偏左，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2: 好，我总是合作的。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奎，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
3: 可是，这是个土匪呀、啊。
2: 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
3: 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2: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
3: 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2: 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
4: 试一下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了。
0: 团长，团长，
5: 政委，
0: 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鬼娘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2: 等了半天没敢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2: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
3: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2: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3: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2: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去？

0: 你打听他干什么？
1: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下来。混账东西！
2: 有人呢！
3: 来呀，来吧！
2: 有人呢！
3: 没有。
2: 快点！
3: 出去。

0: 狗崽子你！
1: 打过多少次招呼，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风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叔，马叔，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
2: 嗯，
1: 遵命。
3: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好，真棒，好刀法。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

0: 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荧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1: 莲花，
2: 什么事儿？妈叔，你怎么了？
1: 莲花，该那个了，都25、26的人了。哎，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2: 哼，那就不嫁呗。
1: 哎，谁啊？
3: 我一支队的姜四。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马队长发我扫码券。
1: 犯了什么错啊？
3: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他就揍了我，才把我到这儿。
2: 嗯，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1: 嗯，
3: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2: 嗯，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1: 去吧。
3: 哎，
1: 自打你跟我相依为命那天起，我就琢磨着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2: 他
1: 是啊，投奔咱们快2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2: 可我，
1: 哎，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啊，
4: 司令，我来了。
2: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4: 这我猜不着。
2: 嗯，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4: 我怕说错。
2: 你怕什么？
4: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2: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4: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5: 姜，
6: 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5: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
6: 请
7: 高公。
6: 哎，
7: 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儿的身上。
6: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8: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6: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9: Ha ha ha! 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10: 放心吧，马叔，抬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11: 啊，快走了，
9: 走走走，
11: 把我那肚子里边像提前给我下牌一样。
1: 哎，马哥，
12: 啊，
1: 什么事儿啊？
12: 弄我打仗去吧。
1: 怎么了？
12: 这儿有鬼啊！
1: 鬼？
9: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12: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1: 哦，三回。
12: 嗯。

0: 上就上。
1: 哎，司令，
2: 快点，
1: 新娘子出来了。

0: 报告，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给他下马威。
3: 哎，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0: 你是什么人？
1: 红军团长肖烈。
0: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1: 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啊！
2: 放肆！
0: 上，谁敢动？
2: 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
1: 嗯，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2: 都围上来干什么？司令娘了，滚！
3: 走走走走！
2: 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1: 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2: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
1: 啊，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0: 归还？哈哈哈哈！打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
2: 不，

0: 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1: 这全都安排了呀。
0: 嗯，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
1: 哦，
0: 肖团长，够朋友吧？
2: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
1: 那这样吧，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零验收，如何？
2: 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后天拂晓，在崖口。
2: 嗯，那好，一言为定啊。
3: 好，团长，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2: 打高占魁。
0: 你们也打高占魁？
2: 对，
1: 那好啊。
0: 请。
3: 请，
2: 请。还有件事。
4: 哦。
2: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0: 共同的行动？
2: 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
0: 什么意思？
2: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一起打高占魁。
0: 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哼，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2: 不，九一八事变已经四年了，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占魁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被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0: 要我入你们的伙，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1: 较量什么？
0: 哼哼，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打枪、骑马、包术。
2: 团长，我们回去吧。
0: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你出来。
3: 打开，打开，打开！
0: 莫占先了。
4: 好，
5: 司令好，
6: 司令好，
7: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8: 对，长官赏脸，
9: 牵出来溜溜。
0: 停，
10: 团长，
11: 去长官赏脸。来来来，
12: 长官。
13: 不合适吧？
14: 团长，我不怕，你打吧。
13: 怎么样？看你的了。
15: 行啊。
13: 干你的。
0: 请，焦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15: 谢谢。
13: 莲花，都准备好了。
0: 好。

0: 好刀法，好！
1: 当心飞刀！
2: 了不起啊！
0: 真了不起，
1: 英雄啊！
0: 哎，
1: 肖团长，
0: 啊，
1: 请到司令部。
0: 好。
1: 请。
0: 好。
3: 请用茶。
4: 哦。
1: 嗯，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请讲。
1: 我想请你上山。
0: 哦，要我入伙？
1: 对，真是相见恨晚呐。
0: 什么意思？
1: 哦，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0: 我劝你参加革命，你却叫我当山大王。
1: 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好？
0: 参加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
1: 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0: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啊。
1: 哼，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0: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1: 等等，肖团长。给。
5: 这
1: 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0: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崖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1: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0: 那好，咱们崖口见。
1: 我不一定去。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眉、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1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

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生涯，是谁不明白？哪里是我温暖的家？新郎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他查哨去了。
0: 谁让他查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后天拂晓，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1: 哦，嗯。莲花，
2: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1: 让你久等了。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2: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

0: 哎，金浪官，干什么去啊？
1: 你别管。
0: 哎，什么事儿嘛？
1: 完了！
2: 抓住他！抓住他！
0: 你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
3: 我听司令的。
4: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
1: 哦，
0: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肖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哈哈哈，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

0: 给，穿上试试。
1: 哎，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了。哎，这手针线活儿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0: 这，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1: 哦。
0: 白莲花同志，给。
1: 哟，这是干什么？
0: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1: 是你给我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
2: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1: 哎，
0: 老肖
3: 啊，
2: 失礼的任命。
0: 啊，
1: 政委，
0: 嗯，
1: 你的针线活儿比团长还强。
2: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1: 嗯，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2: 我结过婚。
1: 哦，那他呢？
2: 死了。
1: 啊？
2: 死在战场上。
1: 哦。
0: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变为两个营。

0: 叔。
1: 哦，哈哈，坐坐。
0: 大叔，嗯，您是他的师父，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他五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十三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他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十八岁，她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敬轩又看中了她，要把她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把她从虎口里救了出来。哼，打那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哎，我也正愁着呢。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他们熟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改造斗争。你忘了，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0: 哦，哼，
1: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0: 嗯，
1: 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情话。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0: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4: 是。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1: 哎，
0: 给，
1: 嗯，
0: 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哎，是不是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
1: 啊，
2: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3: 你别他妈说不起，
4: 我没钱了，
3: 没钱，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4: 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3: 来来来，咱们来，咱们来，咱们来，
4: 来来来，
3: 让让让让让让让，
2: 马营长，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3: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2: 什么？
3: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2: 白副团长同意的。
3: 是啊，是这个意思吧？
2: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5: 采草药去了。
2: 我说烫手吧，
0: 特别是四营，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
2: 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6: 老彭。
2: 你冷静点嘛，
7: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喝酒赌博。
7: 哦，
2: 是你同意的吧？
7: 我是我同意的，又怎么样？
2: 嗨，白莲花同志，这儿是红军，不是土匪窝。无产阶级的军队里是不容许这种流寇土匪信息存在的。
7: 够了，少卖你的狗皮膏药吧。
2: 这
3: 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还
7: 少放屁。你们见给我丢脸！
6: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3: 嗨，司令，这还不是
7: 少康？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
5: 春花，
8: 团长，找莲花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5: 我看见了，
8: 来，我里坐。
5: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
8: 哦，咱们团里真药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专门治好枪伤。
5: 哦，你莲花姐真是个细心人呐。
8: 她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
7: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
5: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7: 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
5: 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嗷嗷叫，活像个出山的母老虎。
7: 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5: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
7: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爬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儿。
5: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
7: 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5: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7: 嗯，
8: 莲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这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他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他》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他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堂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0: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
0: 怪，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
1: 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李伦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
0: 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
1: 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
0: 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
1: 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
0: 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
1: 哼，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
0: 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
1: 你们按照师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2: 是，
1: 走吧。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
0: 看你这身脏得像个叫花子，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
1: 哎呀，老天爷，你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
0: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1: 得了吧。
2: 哎，就是插一朵花。
3: 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2: 好，来
3: 来来，哎，慢点慢点。
4: 好啊，杨四，
3: 哎，你这是、
5: 啊、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2: 好、
5: 啊，
2: 来，
6: 你不可真的折腾啊！
5: 抬起来啊！哎，走。
1: 哎，慢点，慢点。
3: 哎呦！
6: 怎么样啊？
3: 哦，我太重了。
6: 哦，杨四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5: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妈说。
1: 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0: 像猫抓似的。
1: 小烈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十多年了，妈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哼，还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树。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我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1: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2: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3: 谁在这耍威风？
0: 一辈子就这一回，你敢不让我做？
2: 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
0: 你滚蛋，这长官是我。
2: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
0: 你。
4: 哎，
2: 莲花。
0: 哎，
2: 莲花。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5: 是，走吧。
2: 姜四。
5: 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政委，
2: 给我穿上。
5: 政委，这可使不得。
2: 我命令你穿。
5: 哎，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2: 你汇报得很及时，
5: 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
2: 不，要听党的。
5: 啊，是的，是。
2: 老马，有进步。
5: 啊。
6: 什么？你想坐轿子？
3: 有钱人家娶媳妇儿，八抬大轿呢。现在我不受压迫了，坐个四抬土轿还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
6: 哦，没有轿子坐就不结婚了？
3: 你怎么也跟政委一个鼻孔出气呀？
6: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呀？哎，你把嘴撅高点儿。哎，再高点儿。
3: 再大的气呀、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6: 哎，我是专跟
3: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就这么做到天亮啊？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1: 这是命中注定的。
0: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1: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0: 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多少事要做呀。
1: 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0: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1: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我就永远跟着红军，跟你们一辈子。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树。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共党红一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6: 概括的说就是8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7: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5: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6: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钉子，他会推波助澜的。师座，

0: 哎，马营长，这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0: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舒淇，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检共堂，高展奎见信。
2: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呦，小鬼，
3: 白副团长。
2: 哦，政委呀，
3: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2: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2: 审查？
3: 嗯，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2: 哦，那就审查吧。
3: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0: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忠诚坦白。
1: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0: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1: 明白了，你想玩花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0: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1: 阴谋叛变！
0: 哎，来人！
1: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竖杆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小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吗？莲花，你听我的，啊！
2: 姜司，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门？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姜司，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我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
2: 所以我敢断定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3: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
3: 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3: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敌心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3: 你
2: 好，
3: 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2: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1: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我看他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2: 这，别这么说。
1: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咱们把队伍拉走吧。
2: 拉走？
1: 对，自个儿竖杆子，你来当司令。
2: 你说什么呀你？
1: 怎么？
2: 你不是早已打消这个念头了吗？啊！
1: 我和高占奎有不共戴天之仇，倒把我看成他的奸细，我受不了。
2: 莲花，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1: 能像他这么搞吗？我看他才像奸细。
2: 那他全家都被敌人杀了。
1: 那他就该把我看成敌人，我白莲花不也家破人亡吗？萧烈，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2: 什么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1: 哎，
2: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
5: 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5: 哭吧，哭完了也许会好一些。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8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我建议由白莲花同志带领。

0: 让我去吧。
1: 我赞成。
2: 我赞成。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呢？
5: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3: 好，各营立刻进行战斗动员。

0: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1: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2: 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拉稀，给咱们丢脸。快准备去吧。
3: 是是。
4: 白莲花，到底是白莲花呀？不过，冲锋时要留神呐，啊？
2: 你不是说我像只母老虎吗？
4: 像头狮子，更好。
2: 多保重，小脸。不知为啥，我突然的这么舍不得你。
4: 哎，打仗前。可不能多想啊。我会活着的。有了你，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担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呐，嗯。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嗯，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

0: 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她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她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他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他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1: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2: 哦，团长也是这意思吗？
1: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2: 嗯，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1: 嗯，好，打完高占奎为你请功。
3: 是。
1: 给。
3: 好。
2: 好。
1: 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
3: 为什么？
1: 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3: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1: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3: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
4: 出发。小五，你怎么还在这儿？
5: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
4: 啊，
6: 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
4: 哦，长官，
1: 躺着吧。什么事儿？说吧。
4: 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向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
1: 出去。
4: 是想通过陷害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1: 什么？
4: 贵军可不要上当。
1: 撒谎。
4: 不敢不敢，我是高占奎的副官，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1: 谁？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啊，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
2: 是。越快越好。
5: 哎，
2: 谁？
7: 马营长吗？
8: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7: 江连长呢？
8: 有事儿吗？
7: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
8: 哦，走，我领你去。
7: 啊。人呢？
8: 喏，在里边。
7: 哎，怎么没人呢？

0: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1: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
0: 胡说，你这是胡说！
2: 司令，肖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那是为了打咱们这支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
0: 不，他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你呢？
0: 不许说！
1: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江闯海去！啊！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3: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0: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也不会忘。可我姜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2: 你他妈的！
0: 哼！
2: 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4: 尽管这样，也绝不背叛革命，
5: 绝不背叛，
6: 绝不背叛，
5: 绝不背叛，
6: 绝不背叛，
5: 绝不背叛。
2: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0: 啊，不！
7: 莲花，
1: 莲花，
0: 马叔，
1: 你要干什么？
0: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3: 马叔，马叔，快，快劝劝副团长，他们要叛变了。
0: 放屁！就是叛变了，也是那个信鹏的逼的。
2: 马叔啊，马叔，咱们绿林的规矩，对朋友不信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呀，拉队伍走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1: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逃跑。
4: 哎，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0: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啊，马叔。哎，
4: 莲花，
0: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4: 哎，
8: 莲花姐，莲花姐，
4: 春花，
8: 莲花姐，
4: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姜四，
9: 有，
4: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9: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0: 话，快走，我掩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0: 啊，怪事，误会了。

0: 来话，快往这儿走。
1: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清算账呢？
0: 嗨，马浩
2: 啊，
0: 是谁把灯打灭的？
2: 啊，这我哪知道啊？说不定冲着我打过来的，亏得老天爷保佑，打偏了。

0: 不对，赶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
1: 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1: 马叔，
2: 别动！这不能怪我。师父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2: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你听，回心转意吧，莲花。为了爱你，我把所有……
1: 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嗯，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脊。优任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
5: 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

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面上。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

0: 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前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

0: 让兽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首歌点播的人就特别的多，来自央友圈的好朋友拉拉队队长，他说异地恋那会儿，我俩隔着1000多公里，每次见面都像云与海，好不容易靠近又得分开，现在结婚了，天天能见着，想点这首歌，熬过来的日子都值了。
0: 网名叫旧事库的朋友也留言说，我喜欢一个学长整整4年了，毕业时也没敢说，后来听说他结婚了，我哭了一场，现在想想暗恋也是青春里的一道光，想点播云与海，敬那份没有说出口的喜欢。
1: 还有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朋友星辰也想点这首云与海送给女朋友，那么马上安排一起来听吧。

0: 来自四川绵阳的宋昭伦留言说，前段时间公司调整，部门解散了，我从干了8年的岗位上下来了，心里挺难受的，在家躺了3天。第4天早上，我出门跑了5公里，回来洗个澡，开始改简历。现在换了行业，从头开始，虽然累，但每天都能学新东西。想点一首《加速度》。人生啊，总有重新出发的时候，别怕从头再来，跑起来就有风。希望每一个在低谷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加速度。
1: 人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有些门关上了，有些门才会打开，关键是不要等在原地。你说跑起来就有风，风不是等来的，是自己跑出来的。
0: 没错，人生的旅途呢，拼的并不是谁跑得有多快，是看谁在岁月的这趟旅程当中能够有持续的耐力去度过我们的余生。所以也别怕慢，别怕难，跑起来，风就在我们的耳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

0: 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黑龙江佳木斯的江风月留言说，小时候家里收音机总放这首《海角天涯》，是我爸当年买回来的磁带，现在我年纪也大了，再听当年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画面就全都涌上来了。那时候我爸还正值壮年，现在一晃都快70了，你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10: 我觉得他的这个疑问是我们很多同龄人的共同的心声，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座山，永远不会倒。可是等到咱们真的成年了，自己也长出白头发了，才会发现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还能喊一声爸，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9: 啊。有老人在啊，我们回家的时候心里边呢就挺安心的。所以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海角天涯》送给您的父亲，祝愿这份陪伴能够长长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是来自于江苏南通的张海义，他说闺蜜去年离婚了啊，周围人都劝她为了孩子忍一忍，她没听，一个人带女儿搬出来重新找工作租房子，刚开始很难，她瘦了20斤。今年春节我去看她，她正跟女儿包饺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上贴着她新考的会计证，她跟我说离了谁都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想点一首《风吹过的晨曦》送给所有敢爱敢恨的姑娘。人生是自己的，不被定义才有光，雨后的晨曦比从前更亮。
1: 刚才这段故事让我想起了之前的热播剧《玫瑰的故事》里面的黄一梅，就是一般别人都会说哎呀忍忍吧，她就偏不，摔了就自己爬起来，拍拍土，该干嘛干嘛。我觉得我们大女主就是应该这样，不演苦情戏，不等别人来救。
0: 对，雨后的晨曦呢肯定比从前更亮，因为那是自己熬过的黑夜换来的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风吹过的晨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六。

0: 9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8: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青海格尔木的余冠良。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这首歌前奏一响，感觉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在空旷的公路上，心里空落落的，没想到分个手后劲这么大，没哭也没闹，可是那份无奈怎么都压不下去，或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提他了。
8: 嗯，所以真正的痛苦不是泪如雨下，是欲哭无泪，对不对？
7: 嗯，我感觉他也没有放下，他说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提他了，心里还都是他呢。
8: 嗯，
7: 我觉得冠良，公路再长也有开到天亮的时候，现在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是那个空出来的地方将来会有装进别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一路向北》。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来自辽宁铁岭的刘迅凯留言说，高中时候看了《不能说的秘密》，回家跟我妈说想学钢琴，家里条件一般，还是咬牙买了一台电子琴。我没啥天赋，练了两年也勉强会弹几首曲子，但是也没有断过练琴。后来大学组了乐队，现在工作了，偶尔还在家弹弹。想点一首《不能说的秘密》，谢谢那部电影，也谢谢我的妈妈。梦想不一定要多大，能陪着走一段路就挺好的。
1: 这个故事跟很多家庭都是一样的，就是父母会倾尽全力呵护你的梦想，哪怕自己暂时能力无法承担，也会想方设法的去把能给你的送到你的身边。
0: 我现在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去逛那个商场的时候，看到有电子琴就走不动道了。
1: 所以后来你会弹了对吗？
0: 没有啊，但是父母就买回来了。后来嫌练琴太苦就没有坚持。现在回想，哎，觉得非常后悔，但依旧感动的就是父母的那份爱，无条件的支持。
1: 没错，我觉得借由这首歌吧，不能说的秘密，把它送给迅凯还有你的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8: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安徽黄山的宋艺师留言说，大学时暗恋一个学长，一直没敢说，毕业那年鼓起勇气想表白，却听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那阵子挺难过的，后来想通了，喜欢过就不亏，现在我也有了相爱的伴侣，偶尔想起来那段日子，觉得傻乎乎的也挺可爱。想点首《来迟》。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出现过，照亮过你一段路就够了。愿咱们都不曾后悔曾经的勇敢，也不遗憾所谓的错过。
8: 这说的多好啊！不是所有心动都要有结果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也不是因为他不够好，更不是因为你不够勇敢，就是那个时间刚刚好，错过了而已。
7: 而且我觉得暗恋不一定真的要有结果，因为它让你知道心里面装着一个人的感觉，会让你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身边的那个他。来迟送给你，这份通透是岁月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凯迪士智能所。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凯迪士智能所，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百乐岛组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呈现广东音乐的清新和灵动。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到现场能不能听您大师级示范一下这一段的演绎呢？可以吗？
1: 我听一听二胡什么味儿的，是吧？
0: 对，
1: 来。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誉团的张新峰，这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在穿行的创作型演奏者，我们把舞台交给新峰。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李卓文，在第一阶段的表演当中呢，他一边吟诵一边打鼓的表现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卓文。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商乐团的郑迪，这一位灵气十足的竹笛女孩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传递怎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是将戏曲韵味融入到秦筝文化的古筝传人，他是来自爵乐团的周思涵，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思涵。

下面有请来自雨乐团的唐诗雨，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川妹子，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诗雨。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代表，他们就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苏小兰民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小糖果曹胤哲，他年仅10岁，但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祖上4代都是吹唢呐的好手。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面让我们有请本场的国乐伙伴，他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朋友们，他们呢将会为我们带来器乐作品《生生不息》，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毕有恒，他是一位二胡新锐，他会用弓弦讲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刘子琛。子琛呢是在海外求学，他是一名中阮演奏者，他一直致力于将爵士音乐融入到中阮的表达当中。我们把舞台留给子琛。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杜乐队，他们是来自美丽的云南，他们希望通过美妙的音乐渡人们的内心，抵达宁静的彼岸。我们把舞台交给杜乐队。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王倩，这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会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讲述怎样的古筝故事，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提议啊，因为大家现在现场朋友们都是一些国乐爱好者，特别想请王老师，可不可以在现场听您示范一段呢？哦，我们共同来学习好吗？
1: 好。来
2: 一个。
1: 切合这个主题啊，我就即兴啊，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诗词啊，我就把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古筝和吟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一下。我是骄阳军师刘。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妾为忠魂。人间。

0: 水论作倾盆雨。
1: 谢谢王老师。

那我们既然知道《春江花月夜》是根据《琵琶曲》而改编的，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请马琳老师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原曲《夕阳箫鼓》的片段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感谢所

0: 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呈现精彩的选手们，希望你们继续秉持着对于国乐的爱好，将国乐之声传得更远。
1: 中国器乐大会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文化是一种力量，这个器乐大会给我们文化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增强文化自信。
2: 中国器乐大会它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这个就很吸引我了，因为我觉得

0: 优秀的传统的器乐文化。
1: 近几十年来，这么多人学习国乐，主要源于文化自信，还有我们国家的高度的这种重视。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凯迪士智能锁。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凯迪士智能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时下热门的话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今天来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因为足球和音乐其实很像，一支球队怎么进攻、怎么转换、谁负责什么样的战术，都跟古典乐很像。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来看世界杯，我们今天要来听世界杯。那说到这届世界杯呢，我们肯定首先要从东道主说起。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次扩容有48支队伍，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而美国这个东道主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其实也是一个破局者。100年前，一个叫格什温的美国人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他把爵士乐塞进了交响乐团。古典音乐的人认为这不正统，而爵士乐的人认为这不纯粹。但《蓝色狂想曲》开头那一声单簧管的滑音响起来的时候，所有听众都安静了。

单簧管就像一个下底长船，而且这个球是飘着飘着弧圈来到了禁区，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进入主题了。若以音乐诠释这支队伍，我认为它摒弃了欧洲传统交响乐规整典雅的典范，而是糅合了格什温、科普兰、伯恩斯坦风格的全新旋律。蓝色狂想曲的声音化身，乐曲开篇标志性的单簧管滑音，打破古典乐章刻板的开场节奏，如同都市鲜活的声响，突然就闯入了音乐的殿堂。我认为这正是这支美国足球队的气质。我相信大家期待的并非是把美国队当成一支已经完美的劲旅，而是他们能否借主场之势，将速度、力量与独树一帜的球风相融，打磨出章法分明、架构完整的全新球队。接下来就有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欣赏、重温格什温这一段经典的旋律。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同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一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

0: 谢谢。
1: 可不可以替大家点一首歌？
2: 可以啊。
1: 红旗飘飘。

0: 谢谢，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一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0: 灰飞烟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凯迪士智能锁。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所。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士智能所。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凯迪仕智能锁。
1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

0: 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谈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3: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2: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谢。
1: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2: 第一眼拒绝，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点。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6: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5: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靠近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9: 啊，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9: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40086816996。

0: 1-800-66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6: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凯迪士智能锁。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凯迪士智能锁。
8: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哇，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首歌点播的人就特别的多，来自央友圈的好朋友啦啦队队长，他说异地恋那会儿我俩隔着1000多公里，每次见面都像云与海，好不容易靠近又得分开，现在结婚了天天能见着，想点这首歌，熬过来的日子都值了。
0: 网名叫旧事库的朋友也留言说，我喜欢一个学长整整4年了，毕业时也没敢说，后来听说他结婚了，我哭了一场，现在想想暗恋也是青春里的一道光，想点播云与海，敬那份没有说出口的喜欢。
1: 还有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朋友星辰也想点这首云与海送给女朋友，那么马上安排一起来听吧。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来自四川绵阳的宋昭伦留言说，前段时间公司调整，部门解散了，我从干了8年的岗位上下来了，心里挺难受的，在家躺了3天。第4天早上，我出门跑了5公里，回来洗个澡，开始改简历。现在换了行业，从头开始，虽然累，但每天都能学新东西，想点一首加速度。人生啊，总有重新出发的时候，别怕从头再来，跑起来就有风。希望每一个在低谷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加速度。
1: 人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有些门关上了，有些门才会打开。

0: 关键是不要等在原地。你说跑起来就有风，风不是等来的，是自己跑出来的。
1: 没错，人生的旅途呢，拼的并不是谁跑得有多快，是看谁在岁月的这趟旅程当中能够有持续的耐力去度过我们的余生。所以也别怕慢，别怕难，跑起来，风就在我们的耳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黑龙江佳木斯的江风月留言说，小时候家里收音机总放这首《海角天涯》，是我爸当年买回来的磁带，现在我年纪也大了再听，当年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画面就全都涌上来了。那时候我爸还正值壮年，现在一晃都快七十了，你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1: 我觉得他的这个疑问是我们很多同龄人的共同的心声，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座山，永远不会倒，可是等到咱们真的成年了，自己也长出白头发了，才会发现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还能喊一声爸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0: 啊！有老人在啊，我们回家的时候心里边呢就挺安心的。所以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海角天涯》送给您的父亲，祝愿这份陪伴能够长长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是来自于江苏南通的张海义，他说闺蜜去年离婚了啊，周围人都劝她为了孩子忍一忍，她没听。

0: 一个人带女儿搬出来，重新找工作租房子，刚开始很难，她瘦了20斤。今年春节我去看她，她正跟女儿包饺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上贴着她新考的会计证。她跟我说，离了谁都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想点一首《风吹过的晨曦》，送给所有敢爱敢恨的姑娘。人生是自己的，不被定义才有光，雨后的晨曦比从前更亮。
1: 刚才这段故事让我想起了之前的热播剧《玫瑰的故事》里面的黄一梅，就是一般别人都会说，哎呀，忍忍吧，她就偏不，摔了就自己爬起来，拍拍土，该干嘛干嘛。我觉得我们大女主就是应该这样，不演苦情戏，不等别人来救。
0: 对，雨后的晨曦呢，肯定比从前更亮，因为那是自己熬过的黑夜换来的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风吹过的晨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

0: 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青海格尔木的余冠良。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这首歌前奏一响，感觉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在空旷的公路上，心里空落落的，没想到分个手后劲这么大，没哭也没闹，可是那份无奈怎么都压不下去，或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提他了。
0: 所以真正的痛苦不是泪如雨下，是欲哭无泪，对不对？
1: 嗯，我感觉他也没有放下，他说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提他了，心里还都是他呢。
0: 嗯，
1: 我觉得冠良公路再长又开到天亮的时候，现在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是那个空出来的地方将来会有装进别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一路向北。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来自辽宁铁岭的刘迅凯留言说，高中时候看了《不能说的秘密》，回家跟我妈说想学钢琴，家里条件一般，还是咬牙买了一台电子琴。我没啥天赋，练了两年也勉强会弹几首曲子，但是也没有断过练琴。后来大学组了乐队，现在工作了，偶尔还在家弹弹。想点一首《不能说的秘密》，谢谢那部电影，也谢谢我的妈妈。梦想不一定要多大，能陪着走一段路就挺好的。
1: 这个故事跟很多家庭都是一样的，就是父母会倾尽全力呵护你的梦想，哪怕自己暂时能力无法承担，也会想方设法的去把能给你的送到你的身边。
2: 我现在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去逛那个商场的时候，看到有电子琴就走不动道了。
1: 所以后来你会弹了对吗？
2: 没有啊，但是父母就买回来了。后来嫌练琴太苦就没有坚持。现在回想，哎呀，觉得非常后悔，但依旧感动的就是父母的那份爱，无条件的支持。
1: 没错，我觉得借由这首歌吧，不能说的秘密，把它送给迅凯还有你的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安徽黄山的宋艺师留言说，大学时暗恋一个学长，一直没敢说，毕业那年鼓起勇气想表白，却听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那阵子挺难过的，后来想通了，喜欢过就不亏，现在我也有了相爱的伴侣，偶尔想起来那段日子，觉得傻乎乎的也挺可爱。想点首《来迟》。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出现过，照亮过你一段路就够了。愿咱们都不曾后悔曾经的勇敢，也不遗憾所谓的错过。
0: 这说的多好啊！不是所有心动都要有结果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也不是因为他不够好，更不是因为你不够勇敢。就是那个时间刚刚好，错过了而已。
1: 而且我觉得暗恋不一定真的要有结果，因为它让你知道心里面装着一个人的感觉，会让你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身边的那个他。来迟送给你，这份通透是岁月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带您到更高的音乐境界。本栏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2: 生动小队集结有羊，让我们一起收集有羊的声音吧。
3: 有羊，我们来了。
1: 有羊隶属重庆，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山有水，宜居宜游。如果世外桃源是古人留给今人的一场大梦，桃花源记就是梦醒后的一语。
4: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
5: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4: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6: 我想从陶渊明起，桃花源就不再只是一处地点，它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共识，一个符号，它代表了很多人心目中那个理想国。比方说到了唐代，孟浩然他也想找这个桃花源，他说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怎么找都找不到。到了宋代依然没找着，秦观他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大家全都想找到这样的一缕白月光。
7: 是的，
6: 如果我们从声音的角度去思考，桃花源的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渔夫他回去寻向所至都不复得路的话，那我们在今天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又能不能找到它或者认出它呢？
7: 但是我们都没有听过桃花源的声音，要怎么去找呢？
6: 不如我们去有羊的桃花源听听那儿的声音。

0: 人在阳寒对寒来。
1: 哇，我想到一句诗叫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2: 哇，真的哎。
1: 我们来收一点阿婆洗衣服的声音吧。
2: 好呀好呀。

0: 我们内心深处都藏着对桃花源的情愫。静杰先生刻画了一真一幻的桃花源，诗仙李白相隔数百年对话桃浅，他们崇敬的与其说是桃源，更是理想中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理想的声音吧，
1: 带您到更高的音乐境界。本栏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每个人都是刘子骥，终其一生寻找心中的桃花源，那是现实对理想一场至死不渝的暗恋。暗恋藏在心中，告白才弥足珍贵。

0: 原来这就是木叶情歌。我知道以前土家族的女儿就住在这个吊脚楼上，家家阁楼层层梯，冬雪下来不到地，春水生时与树齐。那个时候呢还不能自由恋爱，所以土家族的男子就在这个吊脚楼下面用木叶向他们心爱的女生表达情意。当然现在已经恋爱自由了，所以木叶情歌呢也用于对亲人啊，对故乡表达爱意和告白。
1: 这么好听的声音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山有木兮木有枝，新月君兮君不知。这首诗的名字叫《越人歌》。我想《越人歌》的作者从来没有想到过再有阳他这首诗的上半句会成为下半句的最佳的解决办法。嗯，
2: 哎，只要用心，哪怕一花一叶也可以随意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追求自由。
0: 嗯，我觉得木叶情歌好浪漫，好像在邀请一草一木自然万物为他们的爱情作证。
1: 嗯，一片树叶可以解决多少人的相思之苦。
0: 嗯，咱们去跟他们学一学怎么样？
1: 太好了呀。
2: 太期待了。
0: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这个跨越千年的木叶心声。

0: 我们近看这个树叶觉得挺寻常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乐声呢？
1: 它这个呢，从解决吹响第一步去找它的音阶。嗯，
0: 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用这个木叶吹出声音呢？
1: 可以可以。嗯嗯，它其实我们说白了就是找一个点，嗯，对不对？
2: 震动的点啊。哎，
1: 幸福的一个福字，福，这个嘴唇嘴福，哎，这个气息呢就从这个叶片的正中出来，不要往两边走，也不能往下边走啊。
0: 听清楚了，就是学不会。
3: 白老师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合作一段曲子，即兴的东西？
1: 可以，可以。
3: 好，那我来收一下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木叶很像穿越时空的使者，在我们唇齿之间演绎的是故事，是情感，也是历史的低吟。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1: 生火的声音，你听听看。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到中国的茶道，总是觉得它宁静致远，
1: 对，
0: 是很安静的，
1: 是没错。
0: 但其实煮茶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是很热闹的。
1: 对，
0: 我发现我们好像总是在一种生活里面寻找另一种生活，在一种喧嚣里面去追寻另外一种喧嚣。就是他写的那个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安稳的田园生活，直到现在都是让人非常向往的。但我心中还是有所疑惑，如果真的存在桃花源，那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人找到过它呢？
0: 无论是陶渊明描写的，还是我们听到的桃花源，它可能是黄发垂髫往来种作的一种人间烟火，也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一种人情往来。所以我觉得真好，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片桃花源吧。我们不完美，但是这个桃花源无论如何它都是完美的，它代表了我们生生不息的一种追寻。当渔人怀着单纯的好奇，桃花源就出现了；当他沾染了名利之心，桃花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里的桃花源已经不单单是一片乐土，它更是一种理想，一种美好的奇迹。拥有它不是靠寻寻觅觅踏破铁鞋，而是要有一颗面向光明的心，心在，桃花源就在。
1: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描写桃花源的诗句，慢倩不来渔夫去，道人闲倚石栏杆。
0: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闲倚，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找到，但是连慢倩都没找到。慢倩她其实是东方朔，她可是汉武帝身边特别喜欢的一位近臣，近侍都没有找到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又可能找到了。古诗词里面跟声音相关的其实也有很多，像琵琶行啊，包括我还很喜欢的李商隐的锦瑟，这些声音就像古人他们穿越千百年轻轻地拍了我们一下，然后让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隔空遥望的感觉。
1: 对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这种声音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看苏轼的诗词，就仿佛听到了来自千百年前穿越过来的声音一样。

0: 带您到更高的音乐境界。本栏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木叶在我们的手里只是飘落的一片绿，但是在有情人的手里，就是绵绵的爱意，是郑重的承诺。
2: 只用木叶，不用媒。木叶是媒介，也是媒人。

土家族和苗族都曾因躲避战乱而迁徙，苗族将财产打造成银饰，和他们一样经过千磨万击，但再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要追求美好，人走家随。银饰纹样精致华美，雕刻着历史和时光，它就是一部穿戴在身的民族史诗。每一部清脆的银铃声响，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响，即使走散听见响铃，也可以闻声寻人，银铃一响，山水一程，始终回应，永不失散。

山间的雾，谷中的花，百里青黛，水墨江河，都是万物的浪漫回应。春天挥洒的汗水，也会在深秋收获得如火如荼。

0: 好难，
1: 一有
0: 看就会。
2: 来来来来来来，
0: 颤抖不起来，那个
3: 一有。

0: 天为公，地为贤，稻浪为乐谱，麦穗作音符。只要心中有乐土，木叶就是开山杖，稻田便是桃花源。自然与劳作琴瑟和鸣，人与生活双向奔赴，与万物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 声动小队圆满完成任务，桃源间的怦然心动，木叶下的互诉衷肠，稻田里的双向奔赴，与声动小队的音乐一起谱成友阳写给世界的情书。你听见了吗？声音是风，声音带我们经历世界，我们从世界 汲取力量，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风留住，要把声音留住，让这个时代的声音留给后来。从一株草里听旷野的风，在一朵浪里听古今回响，捏一粒沙听大千世界，摘一片叶 听心中的桃源，为一句诗奔赴山海。当我们聆听万物的时候，我们在听什么？可能是飒飒西风满耳蝉，一弦一柱思华年，也可能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中国声底 悠然穿梭于山川湖海、都市和村庄，这是万物生动，叩响大自然和人世间。此刻一起静下来，聆听世界，聆听你的内心。下一站，你想去听哪里的声音呢？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龙牌金石古法小缸酿造，龙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龙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